但是你这时候送啊还是行电动车行的，但年了呀这不特别往不那个钱啊，但第一呢龙金吧银呗，你想要真的是啊真的是啊，哦但得了呢三九九点的特别的推行不得点吧，但这个呢贵一点的送一点的推荐的第一点呢老了呀下来他呢哎特别往不各种产生把它决定第一真的是哦摩尼摩尼妈摩尼啥哦摩尼摩尼妈摩尼啥哦摩尼摩尼妈摩尼啥哦，那对对对，这不特别我们对呢，国宝我们都吃罢了呀。哎，那蓝汤是你了了，国宝一把的。蓝汤是你是的啊的，哎，你是早了就被抢救个三档，哎，冬季都被卸了钱了。我对你不得蓝汤是你不得吃的呀嘞。哦，那对对对，蓝汤是你不得，我那时候娘从来过呀，这个档，对娘们吃别够了呀。哎，娘们这都准备他管他的等下全部因为得出个便宜呀，今天一把一路上呢，哎，年纪他就怕我捡来谁的，卸了个他就。哎，那我爸爸前辈给送啊，给你两路学个银三百多呢，你前头是啥？他妈问你，哎，你前头是啊？我问你白面红，我问你白面红，我问你白面红。那今天爸爸前辈给送啊，哎，那阿拉巴桑的成给你的，那底下前头是啊？我们阿拉巴桑哪底？我们阿拉巴桑哪底？我们阿拉巴桑哪底？哦，那底起来呀？哎，你结果吃了一个人数，哎，你爸爸怎么？哎，你其实专门送啊！哎，你一个嘴巴递给咱德龙，金百银百也得进得去啊！我们大的多大的多的少哈？我们大的多大的多的少哈？我们大的多大的多的少哈？哦呀，那都是，那今天第一天了呀！哎，你老表那么些个钱啊？那第一你老表那么些？哎，俺要是不要看我看见给奖给，那些担保都转来存到了呀？没谁给他投机的。我今天给他们那么个参加下不去的，没谁跟着也都吃这个药的。那他把头开始推进了，这个三爷给他把这个娘买的，那这个今天给他，没得明明给拿过去吃的。那这个他吐，这个想不得吃的呀，老百姓说的，你想干什么吃的药的，是吧？我今天一百银的，俺们这样看，搞的是说，他中的是那么多钱，今天给他呢，把这记录开始跟班长给我两百银呢，这个嘛是谁能用这个的哇？哎，都还是用这，还是用的谁？啊，但白张文桥，去路张文桥，我送给白大哥的对面当对面的送给，还是用这个多啊？这接受我的，这是这样嘛的？这接受我的，给这彩的。伢大哥那些白，你们这个没什么东西，哦，这记录过去，这些谁能用得多啊？啊，这是彩的。啊，刚才白的，接龙马还接下个年羹要的。俺都不懂，俺是真的是给彩的接不接的？真的是这样嘛的？先说，在这里说完一点啥呢？俺爹俺都老早没去。俺是把那票给团队的做了哈个全白，这个在单边买这了九百，做了哈拍不起拿了呀，咕噜咕哒，这个现在是其他个股买吧，还那么要嘛嘞？这个当刚才咱那个票给三姐给担保了呗，没谁跟着有的不是个，是不是那个就不吃个药嘞？所以这双赢的时候，那边没说的，干什么吃个多啊？哎，可是俺这一个通过王姐身边可多了，俺这是落了瞎说，我的那个团队钱呢？啊，俺是买这咕噜，同就加他不是个。你人别人别说给你打钱的，可是你给上一个没给钱的。那别人的用的没搞东西的，可是一个全部完全都是赖下。那可是赖赖赖说的气啊，别人怕赖说的，那别给这个打，这个是假设，这刚才这两路用的，他们老给不给，但白子哥到啥去？这个这同学加些，那边人我都打给你打，那都暂时的用的，所以呢，可是可是总之这个啥呀，去给你打，但我都等你，可是全部完全等你我做些。啊，就白沙谷的同居家是十个银钱的，这是可是没有钱的。实际上，他特地带来，俺的白沙谷的龙须带呢。啊，特地为呢，搞把军在西边团呢，俺的白沙谷的，俺的龙须娘白团呢，你见到是啥？我们阿红，白沙谷路，白马山的红，我们阿红，白沙谷路，白马山的红，我们阿红，白沙谷路，白马山的红。大家理解了呀？名字嘛，但名字没电龙赢的。哎，你没事嘛？啊，这么些个，算的比家务差些，都是银白的。哎，你这么些，但是土木土建那我都下乡了。我那他那个是家阿个租金，他说家阿个在建筑厂里上都是找不着人的。我那他那个开发的啥？啥也没开发，开发。这么些个送部队交接员的，部队交接员拿到了呀，单位也能辛苦的。这家阿的开发，车都是这个。哎，你让这个广播都听不起个，兄弟，多的举，开的多的啊，开的搞了一那样，这个，他们每一遍那么就有点下些都是的，我今天说话有点啥。

0: 确当系列的内容空抓他当这边信息组件金融公司监管教育他们经济社会情报集中准备安王洛山西丁镇家族失踪网就从不明白的白省部香港年金融卡删除不实现不写卡去删除能那么所有他的不写卡去删除不实现信息都令登录起陆地数吧强健人不及去年车队那位平民推动门营被带去就和当局新年的收益
1: 这是什么叫我他们这句现在女白人数就都对我顺便我没看见那么热吧跑出突袭的人这就关键的吧叫我改善家就送来今天的八路学生我对我不讨生的民主都不当因为结果那么的结局太累了这种话你们就也应了我们的六句吧大家都能家族的人突袭差遣长途时写同门的这个嘴巴大这样三星先生都四把送来接近了让王特别接近三百十一年的狂徒皮天明日让你叫我全面把什么看在是英雄这天子叫我是浪亲在了他的女姐姐他写我都忙得把你那么没事吧的这段让你这天跑着都再陪陪谁继续那么年带着家康去西区的开始执行吧你用着同学用着都有心不行的这里三十四把送来接近三百十一年呢带着买卖土地西红三母用手都到手这帮老板那边全面升级说这里让你一句了样将来坦白进了不就行所以你给做老天配备你就坦白就来吧你龙当门啊加起空当加进三百一百十的天明日让你给你们叫长点就什么看这是英雄这里明年你带去这边我给你们做起我当不你这天起码日出给今年我们没动了今年上个月特别热当你把你起码当年两个八家一到几八九出南几家养了我那么来就到当我把孙伯天呢先不听你的更新那么的设备等都有备两个车上的这个天马那么大的几米有我把做起我铁孙几套压力这边恐慢那么了全面升级修我当把你跟住了去年接受没有啊哪人也弄了你尽把说给做中国行山呢老款几十再不听你几切都没呢继续年年年这么呢别住家国吧当切岁月吧听这里这些你先不听你起码他都破坏学这些了叫我陪我同学有些人吧当这些军事党得自己身体这样碰入了插战的吧接到电信社吧说让让昆州国航院呢给做民主结果了中国没被去行加一行去作业面对南水上部军家属有新闻地多呢来些吧去美社院这部上部批书上部用业吧你军队路外没被去年这边多了南面路面是吧是的让这军事了下一些去习惯吧军事身体告诉说你将做当清兵们那么写作业吧这样他都有实在的下军营不当这下军之当的安置军电机没有几年下军人了他都有下来的这个他都有实在的他都有让你去下军党没有几下学习学过了你们没有几下学习学过党他都有下军送葬呢今年三年看这些银龙这马背板的那样没事吧的

0: 戴亚塔嗯班扎迪亚阿瓦布丹尼索哈达当先级图顺给外族帮面马律基督对外图这句拉玛杰瓦塞杰基生命图基光巴永州秀
1: 强巴电子来呢帕东我这给当局行年度学生把他们拍摄卡生若能